0: 你这边。
1: 对，机场三口南对，上什么室内大网上稍微带着租户的地方，不是飞机自动给那方向里面带人资源，中午上去分别帮我拿什么。
0: 就是上三就是现在在上来说，他们那些高速公路中出来帮我们要。
1: 我不敢去收费啊，是吧？
0: 就是上三就是现在。

0: This is Mr. 520 Roger, on my cap.
1: 我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0: 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

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

0: 我是他。
1: 好好，谢谢他，好好。
0: 加上张图上，他说的身上是这块那个啊，我看他们呼吸，他们脸上穿的裤子里面是，这是感觉，那个兄弟真的穿错。
1: 没
0: 你去。

0: 对他好像这事儿。
1: 刚才来对他好像做的工作呢，他说他在吃这个女儿的，那个孩子上面也不来心里也不太着，我们俺们都不敢说，然后可是男生就觉得好可能弄死。

0: 上面没有上台，他在广的说上边在欧在欧晒衣，就是那天就在那边晒，然后就上面会被吹。
1: Ça va, vous n'êtes mieux 222?